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ᱜᱚᱱᱮᱥ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ᱜᱚᱱᱮᱥ ᱯᱨᱚᱥᱟᱫ ᱦᱟᱸᱥᱫ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ᱜᱟᱭᱟᱱ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ᱭᱟᱱ ᱠᱟᱸᱥ ᱰᱩᱝᱨᱤ ᱚᱞ ᱟᱨ ᱥᱟᱯᱲᱟᱣ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ᱭᱟᱱ ᱠᱟᱸᱥ ᱰᱩᱝᱨᱤ

0: ᱮᱱᱟᱝ 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ᱚᱲᱟᱜ ᱮ ᱪᱟᱞ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ᱰᱟᱹᱱ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ᱦᱮᱧ ᱜᱮᱛᱚ ᱯᱩᱨᱟᱹᱱ ᱮᱢᱚᱜ ᱫᱤᱱ
1: ᱰᱟᱹᱱ ᱵᱤᱪᱟᱹᱨ
0: ᱦᱳᱭ ᱵᱟᱨ ᱦᱟᱯᱛᱟ ᱞᱟᱦᱟᱨᱮ ᱟᱛᱳ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ᱱ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ᱰᱟᱹᱱ ᱠᱚ ᱥᱟᱵ ᱟᱹᱜᱩ ᱞᱮ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ᱮ
1: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ᱤᱠᱟᱹ ᱞᱮᱱᱟ
0: ᱦᱳᱭ ᱞᱟᱛᱟᱨᱰᱤ ᱞᱚᱥᱚᱠᱩᱢᱟᱝᱤᱡ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ᱢᱮ ᱫᱟᱜ ᱥᱮᱫ ᱠᱮᱫᱟ ᱩᱱᱟᱹᱜ ᱚᱡᱷᱟ ᱜᱩᱱᱤᱱ ᱠᱚ ᱟᱹᱜᱩ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ᱪᱤᱠ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ᱨᱩᱜᱤ ᱫᱚᱭ ᱞᱟᱛᱣᱟ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ᱯᱮ ᱢᱟᱦᱟ ᱛᱮᱜᱮ
1: ᱰᱟᱭᱨᱤᱭᱟ
2: ᱯᱚᱫᱚᱢ ᱫᱟᱫᱟ
0: ᱚᱠᱚᱭᱟ ᱚ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ᱮᱞᱟ
2: ᱤᱧ ᱫᱟᱫᱟ ᱫᱚ ᱟᱹᱣᱨᱤ ᱨᱩᱣᱟᱹᱲᱟ
0: ᱩᱠᱩᱨ ᱵᱟᱝ ᱛᱚ ᱦᱮᱸᱫᱟᱭ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ᱢᱟᱠᱚ ᱵᱩᱰᱷᱤ ᱯᱷᱩᱨᱟᱹᱱ ᱫᱚᱭ ᱮᱢ ᱠᱮᱫᱟ
2: ᱦᱳᱭ ᱠᱤᱥᱟᱹᱬ ᱢᱟᱹᱡᱷᱤ ᱴᱷᱮᱱ ᱵᱷᱤᱴᱟᱹ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ᱜᱮᱞ ᱦᱟᱡᱟᱨ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 ᱠᱮᱫᱟ
0: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ᱤᱱ ᱚᱠᱟᱨᱮ
2: ᱨᱚᱛᱚᱱ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ᱛᱚ ᱟᱡ ᱟᱭᱳ ᱟᱛᱮ ᱱᱟᱢᱟᱞ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1: ᱟᱸᱫ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ᱷᱟᱹᱛᱤᱨ 10,000 ᱴᱟᱠᱟ ᱯᱷᱩᱨᱟᱹᱱ
3: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ᱟᱜᱚᱡᱽ ᱠᱚ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ᱷᱚᱴ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2: ᱦᱤᱞᱤ ᱱᱩᱭ ᱯᱮᱲ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ᱩᱨᱩᱢ ᱞᱮᱫᱮᱭᱟ
0: ᱱᱩᱭ ᱫᱚ ᱵᱚᱠᱚᱧ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2: ᱚᱦᱚ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ᱟᱯᱮ ᱫᱚ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ᱦᱚ ᱟᱞᱮ ᱥᱟᱶ ᱫᱚ ᱵᱟᱝ ᱯᱮ ᱡᱚᱲᱚᱜᱼᱟ
1: ᱵᱟᱝ ᱟᱦᱚ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ᱞᱮ ᱡᱚᱲ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ᱩᱜᱤ ᱫᱚ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ᱫᱚᱠᱚ ᱤᱫᱤ ᱞᱮᱫᱮᱭᱟ ᱥᱮ ᱵᱟᱝ
0: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ᱦᱟᱱᱮ 5 ᱢᱟᱭᱤᱞ ᱥᱟᱸᱜᱤᱧ ᱨᱟᱱᱤᱯᱩᱨ ᱨᱮ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ᱩᱱ ᱥᱟᱸᱜᱤᱧ ᱫᱚ ᱚᱠᱚᱭ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2: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ᱟᱪᱪᱷᱟ ᱫᱟᱫᱟ ᱦᱮᱡ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ᱥᱤᱝᱜᱟᱨ ᱥᱮᱴ ᱦᱟᱲᱢᱟ ᱦᱟᱲᱟᱢ ᱴᱷᱮᱱ ᱵᱷᱮᱡᱟ ᱠᱟᱭ ᱢᱮ ᱛᱩᱥᱤ ᱢᱟᱹᱭᱟ ᱵᱟᱯᱞᱟ ᱫᱤᱱ ᱠᱚ ᱜᱚᱴ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0: ᱦᱳᱭ ᱞᱟᱹᱭ ᱟᱹᱭᱟᱹᱧ
2: ᱢᱟ ᱛᱟᱦᱚᱞᱮ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 ᱜ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ᱫᱷᱤᱱᱟᱹᱱ 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ᱟᱠᱷᱲᱟ ᱥᱮᱫ ᱦᱤᱡᱩᱜ ᱢᱮ ᱦᱳ ᱚᱲᱟᱜ ᱠᱚ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ᱛᱮ ᱴᱟᱢᱟᱠ ᱞᱮ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ᱟ ᱠᱟᱥᱰᱩᱝᱨᱤ ᱟᱛᱳ ᱨᱮ ᱵᱟᱯᱞᱟ ᱵᱚᱞᱮ ᱠᱟᱛᱷᱟ ᱦᱳ
1: ᱦᱳᱭ ᱦᱳᱭ ᱛᱟᱦᱚᱞᱮ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ᱱᱟᱜ
2: ᱦᱮᱸ ᱟᱞᱚᱢ ᱦᱤᱲᱤᱧᱟ
1: ᱵᱟᱝᱟ ᱰᱟᱹᱱ ᱱᱚᱣ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ᱯᱨᱟᱢ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ᱫᱚ ᱟᱸᱡᱟᱴ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ᱚ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ᱥᱰᱩᱝᱨᱤ ᱟᱛᱳ ᱠᱷᱚᱱ ᱜᱤᱧ ᱮᱦᱚᱵᱟ

0: ᱟᱪᱷᱟ ᱛᱮᱧᱟᱝ ᱮᱱᱟᱝ ᱟᱹᱭᱩᱵ ᱵᱮᱲᱟ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ᱧ ᱧᱮᱞ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ᱩᱞᱤ ᱫᱩᱲᱤ ᱨᱮᱠᱚ ᱠᱷᱮᱞ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ᱠᱩᱞ ᱫᱚ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1: ᱥᱠᱩᱞ ᱚᱠᱟᱨᱮ ᱡᱮ ᱪᱟᱞᱟᱜ ᱟᱠᱚ
0: ᱥᱩᱨ ᱠᱚᱨᱮ ᱥᱠᱩᱞ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ᱹᱱᱤᱡ
1: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ᱟᱱᱮ 5 ᱢᱟᱭᱤᱞ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 ᱩᱱ ᱥᱟᱺᱜᱤᱧ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2: ᱱᱚᱣᱟ ᱠᱟᱥᱰᱩᱝ ᱨᱮ ᱟᱛᱳ ᱨᱮ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ᱚᱞ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0: ᱞᱟᱹᱭᱟᱢ ᱪᱮᱫ ᱫᱤᱫᱤ
1: ᱟᱢ ᱫᱤᱫᱤ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ᱥᱤᱢᱚᱞ
0: ᱱᱚᱣᱟ ᱟᱛᱳ ᱨᱮ ᱥᱠᱩᱞ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ᱜᱼᱟ
2: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ᱢᱟ ᱵᱩᱜᱤ ᱠᱚᱜ ᱜᱮ ᱟᱯᱲᱮᱡ ᱦᱚᱸᱛ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ᱭᱟ
1: ᱪᱟᱹᱥ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ᱭᱟ ᱦᱟᱨ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ᱟᱹᱥᱩᱞᱚᱜᱼᱟ
0: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ᱝ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ᱩᱜᱽ ᱯᱟᱞᱴ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ᱦᱚᱸ ᱛᱟᱞ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ᱧᱟᱝ ᱟᱢᱟᱜ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ᱤᱧ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1: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ᱚᱠᱚᱭ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ᱥᱟᱶ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ᱪᱮᱫ ᱤᱧ ᱪᱤᱠᱟᱹᱭᱟ
4: ᱚᱱᱟ ᱜᱮ ᱛᱚ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ᱵᱚ ᱠᱩᱲᱟᱹ ᱫᱤᱱ ᱜᱟᱞᱚᱢᱟᱜ ᱫᱮᱱᱟ ᱜᱮ ᱵᱟᱢ ᱦᱟᱞᱟ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ᱟᱨ ᱚᱠᱟ ᱵᱷᱚᱨᱥᱟᱛᱮ ᱫᱷᱟᱨ ᱫᱩᱧ ᱮᱢᱟᱢᱟ
3: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ᱛᱤᱧ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ᱟᱵᱤ ᱵᱟᱝ ᱮ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ᱚᱣᱟ ᱟᱲᱟᱜ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ᱷᱟᱸᱜᱚᱲ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ᱛᱤᱥ ᱨᱮᱦᱚᱸ ᱚᱦᱚᱧ ᱜᱚᱝ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1: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ᱢᱟ
4: ᱚ ᱯᱚᱫᱚᱱ ᱵᱟᱹᱵᱩ
1: ᱦᱳᱭ
4: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ᱢᱟ ᱯᱟᱨᱠᱚᱢ ᱥᱮᱫ ᱨᱮᱜᱮ ᱫᱩᱲᱩᱵ ᱵᱤᱱ
1: ᱥᱤᱢᱚᱞ ᱢᱟ ᱫᱩᱲᱩᱵ ᱢᱮ
0: ᱦᱳᱭ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ᱹᱱᱤ
4: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ᱢ ᱭᱟ ᱵᱟᱹᱵᱩ ᱯᱚᱫᱚᱱ
1: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4: ᱴᱩᱥᱤ ᱵᱩᱲᱤᱭ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ᱛᱷᱟ
1: ᱦᱳᱭ ᱮᱱ ᱦᱤᱞᱳᱜ ᱫᱤᱱ ᱦᱚᱸ ᱛᱚᱵᱚᱱ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
4: ᱛᱚᱵ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ᱡᱟᱶᱟᱭ ᱛᱚ ᱟᱭᱢᱟ ᱦᱚᱸ ᱮ ᱫᱟᱹᱵᱤ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ᱭ ᱦᱟᱲᱢᱟ ᱠᱷᱩᱲᱟᱹ ᱫᱚ ᱢᱟᱥᱮ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ᱠᱤᱨᱤᱧᱟᱭ ᱤᱧ ᱴᱷᱮᱱ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1: ᱟᱫᱚ ᱟᱢ ᱵᱮᱜᱚᱨ ᱱᱚᱣᱟ ᱟᱛᱳ ᱫᱚ ᱚᱠᱚᱭ ᱢᱮᱱᱟᱭᱟ
4: ᱤᱭᱟᱹ ᱵᱚ ᱠᱷᱩᱲᱟᱹ ᱟᱞᱚ ᱥᱮᱢ ᱵᱷᱟᱹᱵᱤᱛᱚᱜᱼᱟ ᱤᱧ ᱢᱤᱱᱟᱹᱧ ᱠᱷᱟᱱ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ᱫᱚ ᱟᱢ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ᱢᱮ
3: ᱟᱪᱪᱷᱟ
4: ᱱᱩᱭ ᱯᱮᱲᱟ ᱫᱚ ᱱᱟᱣᱟ ᱜᱮᱧ ᱟᱴᱠᱟᱨ ᱠᱟᱱ ᱫᱚ
1: ᱱᱩᱭ ᱫᱚ ᱥᱤᱢᱚᱞ ᱤᱨᱤᱞᱤᱧ ᱠᱚᱲᱟ ᱦᱟᱞᱮᱜ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ᱵᱤᱱᱤᱰ ᱮᱢ ᱠᱟᱛᱮ ᱦᱤᱨᱤ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4: ᱵᱟᱦ ᱵᱟᱦ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0: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ᱱᱚᱣᱟ ᱟᱛᱳ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ᱢᱟ ᱠᱷᱮᱞ ᱡᱚᱝ ᱛᱮᱜᱮ ᱚᱠᱛᱚ ᱠᱚ ᱵᱤᱛᱟᱹᱣᱮᱫᱟ ᱚᱱᱟᱛᱤᱧ ᱢᱚᱱᱮ ᱮᱫᱟ ᱥᱠᱩᱞ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ᱛᱮ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ᱣᱟ
4: ᱱᱚᱣᱟ ᱢᱟ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ᱚᱵᱮ ᱟᱛᱳ ᱢᱟ ᱤᱧᱟᱹᱜ ᱮᱥᱠᱟᱨᱟᱜ

0: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ᱟᱹᱛᱩ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ᱥᱤᱢᱚᱞ ᱵᱟᱹᱵᱩ ᱞᱮᱠᱟᱱ ᱥᱮᱪᱮᱫ ᱟᱱ ᱦᱚᱲ ᱡᱚᱠᱷᱚᱱ ᱮ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ᱜᱟᱯᱟ ᱢᱮᱭᱟᱝ ᱜ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ᱤᱧ ᱦᱚᱦᱚᱭᱟ,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 ᱦᱮᱸᱥᱟᱹᱨ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ᱴᱷᱤᱠ ᱜᱮ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2: ᱢ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ᱡᱚᱦᱟᱨ᱾
0: ᱦᱳᱭ ᱚ ᱥᱚᱢᱟᱭ,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ᱟᱢ ᱜ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ᱮᱫ ᱢᱮ ᱛᱟᱦᱮᱸ᱾
3: ᱱᱩᱠᱤᱱ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ᱠᱤᱱ ᱦᱮᱡ ᱞᱮᱱᱟ?
0: ᱯᱚᱫᱚᱱ ᱤᱨᱤᱞ ᱛᱮᱫ ᱠᱚᱲ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 ᱤᱥᱠᱩᱞ 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3: ᱤᱥᱠᱩᱞ? ᱠᱟᱥᱰᱩᱝᱨᱤ ᱟᱹᱛᱩ ᱨᱮ ᱤᱥᱠᱩᱞ?
0: ᱵᱟᱝ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 ᱤᱥᱠᱩᱞ ᱯᱷᱤᱥᱠᱩᱞ ᱠᱚᱨᱟᱣ ᱦᱚᱪ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ᱞᱚᱜ ᱠᱚ ᱥᱮᱬ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ᱜᱩᱱᱟᱹᱣᱤᱧ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ᱚᱪ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ᱠᱚ ᱢᱚᱪ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ᱦᱩᱭ ᱦᱚᱪᱚᱣᱟᱜᱼᱟ᱾
3: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ᱪᱮᱛᱟᱱ ᱨᱚᱰᱚᱡ ᱪᱟᱞᱟᱣ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ᱞᱮᱠᱟ ᱛᱤᱸᱜᱩᱱᱟ ᱚᱱᱟ ᱤᱥᱠᱩᱞ ᱜᱮ᱾
0: ᱧᱮᱞ ᱠᱮᱫᱟᱢ ᱛ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ᱡᱟᱱ ᱜᱩᱨᱩ ᱥᱟᱶ ᱥᱟᱡᱚᱥ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ᱹᱠᱩ ᱵᱩᱰᱷᱤᱭᱟᱜ ᱵᱷᱤᱴᱟᱹᱧ ᱠᱚᱨᱯᱟ ᱠᱮᱫᱟ?
2: ᱵᱟᱝ ᱵᱟᱝ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ᱥᱤᱢᱚᱞ ᱡᱟᱛᱮ ᱤᱥᱠᱩᱞ ᱟᱞᱚᱭ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ᱡᱚᱥ ᱪᱟᱞᱟᱣ ᱢᱮ᱾
3: ᱟᱨᱮ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ᱫ ᱪᱷᱚᱴ ᱞᱟᱹᱭ ᱟᱹᱧ ᱢᱮᱥᱮ᱾
0: ᱜᱟᱯᱟ ᱢᱮᱭᱟᱝ ᱜ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ᱤᱧ ᱦᱚᱦᱚᱭᱟ, ᱚᱸᱰᱮ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 ᱤᱥᱠᱩᱞ ᱛᱮᱭᱟᱨ ᱵᱤᱨᱩᱫ ᱨᱮᱠᱚ ᱞᱟᱹᱭᱢᱟ,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
3: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ᱱᱟᱴ ᱜ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4: ᱡᱟᱯᱮᱱ ᱦᱚᱨᱚᱜ ᱠᱟᱛᱮ ᱥᱮᱛᱟᱜ ᱨᱮᱫᱚ ᱚᱠᱟᱛᱮᱢ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ᱢᱚᱞ?
1: ᱦᱚᱞᱟ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ᱤᱥᱠᱩᱞ ᱛᱮ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ᱦᱮᱸᱥᱟᱹᱨᱤ ᱠᱮᱫᱟ ᱛᱚ, ᱤᱱᱟᱹᱛᱮ ᱨᱟᱱᱤᱯᱩᱨ ᱵᱟᱡᱟᱨ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ᱫᱤ, 50 ᱠᱟᱹᱣᱰᱤᱢ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ᱹᱧᱟᱹ?
4: ᱩᱱᱟᱹ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ᱚᱢ ᱪᱤᱠᱟᱹᱭᱟ?
1: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ᱞᱮᱴ, ᱪᱚᱠ, ᱠᱷᱟᱛᱟ ᱠᱚᱧ ᱠᱤᱨᱤᱧᱟ᱾
4: ᱤᱥᱠᱩᱞ ᱫᱚ ᱟᱢᱟᱜ ᱠᱷᱚᱨᱚᱪ ᱛᱮᱜᱮᱢ ᱪᱟᱞᱟᱣᱟ ᱪᱮᱛᱟ?
1: ᱯᱩᱭᱞᱩ ᱫᱚ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ᱜᱮ ᱵᱤᱰᱤᱭᱳ ᱚᱯᱷᱤᱥ ᱨᱤ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4: ᱟᱨ ᱚᱱᱮ ᱥᱟᱥᱛᱨ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ᱮ 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ᱮᱫ ᱛᱟᱦᱮᱱ?
1: ᱟᱹᱛᱩ ᱨᱮ ᱥᱟᱥᱛᱨ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ᱤ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ᱟᱹᱧᱟ?
4: ᱦᱟᱯᱮ ᱠᱟᱹᱣᱰᱤᱧ ᱟᱹᱜᱩ ᱟᱢ ᱠᱟᱱᱟ᱾
1: ᱤᱧ ᱛᱮᱭᱟᱝ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ᱭ ᱢᱚᱱᱮᱭᱟ ᱛᱚ?
4: ᱚᱱᱛᱮ ᱫᱚ ᱤᱧ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ᱢ ᱫᱚ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ᱢᱤ ᱢᱮ᱾
5: ᱟᱢ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ᱚᱢᱵᱩᱥᱩ,
3: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 ᱜᱚᱫ ᱮᱱᱛᱮ ᱚᱱ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ᱢᱤᱛ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ᱛᱤᱥ ᱨᱮᱦᱚᱸ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ᱴᱷᱮᱞᱟᱣ ᱜᱤᱰᱤ ᱟᱠᱟᱫᱟ᱾
0: ᱤᱥᱠᱩᱞ ᱦᱚᱭᱚᱜ ᱵᱤᱨᱩᱫ ᱨᱮ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ᱦᱚᱸ ᱵᱟᱢ ᱞᱟᱹᱭ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ᱚᱣᱟ?
3: ᱤᱧ ᱢᱟᱛᱚᱧ ᱨᱤᱠᱟᱹ ᱞᱮᱫ 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ᱥᱤᱢᱚᱞ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ᱠᱚ ᱦᱮᱸ ᱥᱟᱹᱨᱤ ᱜᱚᱫ ᱠᱟᱫᱟ᱾
0: ᱚᱱᱟ ᱞᱟᱦᱟ ᱨᱮᱫᱚᱢ ᱡᱟᱹᱯᱤᱫ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ᱥᱮ ᱪᱮᱫᱟ?
3: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ᱚᱲ ᱥᱟᱶ ᱫᱚ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ᱮᱫᱟ, ᱵᱤᱨᱩᱫ ᱨᱮ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5: ᱟᱢ ᱦᱚᱛᱮᱡ ᱛᱮ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ᱦᱚᱸ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ᱪᱚ ᱜᱚᱫᱚᱜ ᱢᱮ ᱢᱮᱫ ᱥᱟᱢᱟᱝ ᱠᱷᱚᱱ᱾
3: ᱵᱷᱩᱞ ᱦᱩᱭ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0: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ᱟᱠ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ᱤᱥᱠᱩᱞ ᱟᱞᱚ 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ᱠᱚᱢ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ᱮᱨ ᱠᱟᱹᱴᱤ ᱪᱟᱞᱟᱣ ᱢᱮ᱾
3: ᱚᱱᱟ ᱫᱚ ᱟᱱᱟᱴ ᱜ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0: ᱧᱮᱞᱟᱹᱧ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ᱤᱥᱠᱩᱞ ᱪᱟᱞᱟᱜᱼᱟ
2: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0: ᱪᱷᱟᱹᱱᱤ ᱜᱮᱫ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ᱟᱢ ᱫᱚ ᱱᱚᱰᱮ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ᱦᱮᱡ ᱮᱱᱟ?
2: ᱦᱟᱲᱢᱟ ᱦᱟᱲᱟᱢ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ᱧᱮᱯ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0: ᱚ ᱵᱷᱮᱡᱟ ᱠᱟᱭ ᱢᱮ ᱫᱚ ᱫᱮᱞᱟ ᱵᱚᱠᱷᱩᱲᱟ
6: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ᱵᱟᱯᱞᱟ ᱫᱤᱱ ᱢᱟ ᱥᱮᱴᱮ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ᱛᱚᱞ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ᱢ ᱜᱷᱩᱲᱤ ᱨᱮᱰᱤᱭᱳ ᱢᱩᱫᱟᱹᱢ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ᱟᱹᱧᱟ?
0: ᱦᱳᱭ ᱞᱟᱹᱭ ᱞᱤᱫᱟᱹᱧ, ᱟᱨ ᱮᱢᱚᱜᱤᱧ ᱢᱟᱢ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ᱷᱟᱹᱞᱤ ᱮᱢ ᱠᱟ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ᱞᱟᱵᱷ ᱫᱚ ᱪᱮᱫ?
3: ᱦᱳᱭ ᱵ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ᱫᱚ ᱡᱚᱛᱷᱟᱛ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ᱭ ᱞᱟᱹᱭ ᱮᱫᱟ,
6: ᱤᱧ ᱛᱚᱧ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ᱵᱟᱲᱜᱮ ᱫᱚᱧ ᱮᱢᱚᱜᱼᱟ᱾
0: ᱵᱟᱲᱜᱮ? ᱵᱟᱲᱜᱮ ᱥᱩᱢᱩᱝ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ᱫᱚ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ᱹ? ᱵᱟᱲᱜᱮ ᱢᱮᱥᱟ ᱚᱱᱟ ᱴᱚᱯᱨᱟᱢ ᱤᱢᱟᱹᱧ ᱠᱷᱟᱱ ᱠᱟᱹᱣᱰᱤᱧ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ᱢᱟ᱾
3: ᱵᱟᱲᱜᱮ ᱥᱩᱢᱩᱝ ᱛᱮᱠᱤ ᱜᱷᱩᱲᱤ ᱨᱮᱰᱤᱭᱳ ᱢᱩᱫᱟᱹᱢ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ᱴᱚᱯᱨᱟ ᱦᱚᱸ ᱮᱢ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6: ᱚᱱᱟ ᱴᱚᱯᱨᱟ ᱵᱮᱜᱚᱨ ᱟ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ᱚᱱᱟ ᱦᱚᱸ ᱡᱩᱫᱤᱢ ᱦᱟᱛᱟᱣ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ᱫᱚᱧ ᱟᱹᱥᱩᱞᱚᱜᱼᱟ?
3: ᱪᱤᱠᱟᱹᱛᱮᱢ ᱟᱹᱥᱩ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ᱠ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ᱭ ᱞᱟᱹᱭ ᱟᱢᱟ?
6: ᱛᱟᱭᱜ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3: ᱛᱟᱦᱚᱞ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ᱮᱢᱚᱜᱼᱟᱢ?
0: ᱮᱢᱚᱜᱼᱟᱭ ᱮᱢᱚᱜᱼᱟᱭ, ᱵᱟᱝ ᱮᱢ ᱠᱟᱛᱮ ᱯᱟᱨᱟᱝᱜᱚᱛ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ᱭᱟ᱾ ᱤᱭᱟᱹ ᱵᱟᱹᱠᱩᱲᱟ, ᱢᱚᱪᱟ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ᱚᱞᱵ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ᱯᱟᱨ ᱫᱚ ᱚᱞᱵᱮᱞ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ᱢᱮᱭᱟᱝ ᱥᱮ ᱦᱤᱡᱩᱜ ᱢᱮ ᱵᱟᱹᱠᱩᱲᱟ, ᱠᱟᱜᱚᱡᱽ ᱫᱚᱧ ᱛᱮᱭᱟᱨ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ᱤᱯᱥᱚᱭ ᱮᱢ ᱢᱮ ᱟᱨ ᱠᱟᱹᱣᱰᱤ ᱤᱫᱤ ᱢᱮ᱾
6: ᱢᱟ ᱛᱟᱦᱞᱮ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ᱧᱮᱞ ᱠᱮᱫᱟᱢ ᱥᱚᱢᱟᱭ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ᱧ ᱛᱚᱞ ᱠᱮᱫᱮᱭᱟ?
3: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ᱟᱢᱟᱜ ᱫᱚ ᱮᱴᱟᱜ ᱜᱮ ᱵᱩᱨ ᱫᱤᱛᱟᱢ᱾
0: ᱰᱟᱹᱱ ᱞᱮᱠᱟᱱ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ᱨ ᱜᱚᱱᱚᱝ ᱯᱚ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ᱠ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ᱲ ᱫᱚᱧ ᱨᱚᱰᱚᱡ ᱠᱚᱣ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3: ᱡᱚᱛᱟᱛ ᱜ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ᱡᱚᱛᱟᱛ ᱜᱮ᱾

0: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 ᱮᱱᱟ? ᱡᱟᱶᱟᱭ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ᱫᱟᱹᱵ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ᱵᱟᱝ ᱨᱟᱠᱟᱵ ᱞᱮᱱᱟ, ᱵᱚᱜᱮ ᱵᱚᱜᱮᱛᱮ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ᱹᱛ 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ᱪᱤᱠᱟᱹᱛᱮ?
1: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ᱟᱶᱟᱭ ᱚᱲᱟᱜ ᱨ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ᱷᱟ ᱜᱤᱧ ᱞᱟᱹᱭ ᱦᱚᱴᱚ ᱞᱮ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ᱥᱟᱡᱚ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ᱥᱟᱡᱚᱥ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ᱚᱢᱟᱭ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ᱦᱟᱲᱢᱟ ᱠᱷᱩᱲᱟᱹ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ᱟᱭ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1: ᱤᱧᱟᱹᱜ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ᱫᱚ ᱥᱤᱢᱚᱞ ᱢᱟᱥᱴᱟᱨ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ᱣᱫᱮᱭᱟ, ᱟᱨ ᱥᱟᱡᱚᱥ ᱫᱚ ᱥᱤᱢᱚᱞᱟᱜ ᱜᱮ
0: ᱫᱷᱚᱨᱚᱢ ᱥᱤᱢᱚᱞ
1: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ᱮ ᱪᱷᱟᱹᱱᱤ ᱜᱮᱫ ᱛᱩᱞᱩᱡ ᱦᱟᱲᱢᱟ ᱥᱟᱶ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ᱛᱷ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ᱥᱤᱢᱚᱞ ᱥᱟᱶ ᱡᱚᱲ ᱠᱟᱛᱮ
0: ᱴᱷᱤᱠ ᱮᱢ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ᱮᱱᱮᱡ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ᱢᱟᱹᱫᱟᱹᱲᱤᱭᱟᱹ ᱠᱤᱱ ᱡᱚᱲ ᱞᱮ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ᱤᱧ ᱴᱷᱮᱱ ᱥᱮᱛᱟᱜ ᱟᱹᱭᱩᱵ ᱵᱟᱝ ᱠᱷᱟᱴ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ᱢᱟᱜ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ᱩᱱᱤ ᱜᱮ ᱤᱧ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ᱥᱤᱢᱚᱞ 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ᱟᱜ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ᱚᱨ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ᱚ ᱨᱚᱛᱚᱱ ᱟᱡ ᱟᱭᱩ ᱢᱟᱠᱩ ᱵᱩᱰᱷᱤ ᱞᱮᱠᱟ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ᱤᱧ ᱮᱢᱟᱭᱟ,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ᱵᱟᱭ ᱦᱤᱲ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ᱮᱜᱳ ᱵᱟᱹᱵᱩ ᱮᱸᱜᱟ, ᱫᱚᱢ ᱥᱮ ᱫᱟᱜ ᱮᱢᱟᱹᱧ ᱢᱮ,
3: ᱧᱤᱫᱟᱹ ᱦᱚᱸᱛᱚ ᱧᱤᱫᱟᱹ ᱮᱱᱟ, ᱫᱟᱠᱟ ᱜᱮ ᱡᱚᱢ ᱢᱮᱥᱮ, ᱥᱤᱢᱚᱞ ᱦᱚᱸ ᱟᱹᱣᱨᱤ ᱡᱚᱢᱟ,
4: ᱛᱮᱡᱟᱝ ᱫᱚ ᱚᱠᱟᱛᱮᱢ ᱥᱮᱱ ᱞᱮᱱ ᱛᱮ ᱧᱤᱫᱟᱹ ᱮᱱᱟᱢ?
2: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 ᱟᱛ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ᱮ ᱦᱚᱦᱚ ᱞᱮᱫᱟ,
4: ᱩᱠᱩᱨ ᱤᱧ ᱛᱚ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ᱟ,
2: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ᱟ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ᱵᱟᱝ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ᱣᱟᱫ ᱢᱮᱭᱟ,
4: ᱵᱤᱯᱟᱫ ᱫᱚ ᱪᱮᱫ ᱛᱮᱭᱟᱝ?
2: ᱥᱤᱢᱚᱞ,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ᱥᱰᱩᱝᱨᱤ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ᱫᱚ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4: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ᱛᱮᱭᱟᱝ?
2: ᱚᱠᱚᱭ ᱪ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ᱣᱟᱫᱮᱭᱟ ᱵᱟᱝ ᱵᱟ ᱠᱤᱥᱱ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ᱮᱢ ᱞᱤᱞᱤᱭᱟᱹᱣᱮᱫ ᱠᱚᱣᱟ,
3: ᱵᱩᱡ ᱠᱤᱫᱟᱹᱧ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ᱢ ᱞᱟ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ᱥᱟᱹᱡᱤ,
2: ᱟᱢ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ᱢᱮ ᱨᱟᱹᱜᱤ ᱟᱠᱟᱱᱟ,
4: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ᱟᱯᱱᱟᱨ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ᱩᱱᱟᱹᱭ
3: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ᱫᱚ ᱩᱱᱟᱹᱭ?
2: ᱟᱢ ᱫᱚ ᱛᱷᱤᱨᱩᱜ ᱢᱮ ᱥᱤᱢᱚᱞ, ᱟᱢᱟᱜ ᱵᱩᱜ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ᱛᱩ ᱨ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ᱵᱩᱜ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ᱢ 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ᱫᱚ ᱟᱞᱚᱢ ᱛᱟᱦᱮᱱᱟ,
4: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ᱵᱩᱜᱤ ᱞᱟᱹᱜᱤᱫ?
2: ᱦᱳᱭ,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ᱞᱟᱹᱭ ᱩᱛᱟᱹᱨ ᱠᱮᱫᱟ ᱟᱢ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ᱭ ᱮᱢᱟ ᱠᱚᱣᱟ,
4: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ᱛᱮᱭᱟᱝ?
2: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ᱟ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ᱟ ᱩ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ᱫᱚᱢ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 ᱠᱚᱣᱟ?
3: ᱥᱤᱢᱚᱞ, ᱱᱩᱱᱟᱹᱜ ᱞᱟᱦᱟ ᱠᱟᱛᱮᱢ ᱛᱟᱭᱚᱢᱚᱜᱼᱟ?
4: ᱫᱤᱫᱤ, ᱤᱧ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ᱷᱟᱹᱵᱤᱛ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ᱩᱡᱩᱜ ᱨᱮᱦᱚᱸ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ᱱ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ᱦᱟ ᱠ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ᱚ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